0: 你能塞进呀？电视机，电视机，电
1: 呀 ，Like cum， finger in ass， yeah，
0: rip the skin，
1: yeah， cum，
0: Я просто трачу свой
1: кам
0: на тебя, тебя, тебя.